0: 那英格兰下一轮呢将对阵的是全胜东道主墨西哥队，哇、哎、两大人气队伍正面碰撞了，所以也非常的值得期待。
1: 哎，对，来关注一下加时场比赛，就是比利时加时绝地逃生啊，三连加时惨遭黑色三分钟这事儿啊。本届呢首个鏖战120分钟的加时大战啊，剧情堪比好莱坞大片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小黄人登场。三连加时呢上半场是1-0，下半场是2-0领先，几乎把比利时放在了耻辱柱上啊！这个欧洲红魔呢，全场梦游到了第85分钟，所有人都以为这比赛没有悬念的时候，86分钟，卢卡库禁区内混战补射破门，1-2，比利时看到了一丝曙光。89分钟啊，这个蒂勒曼斯在禁区外张弓搭箭，一脚凌空抽射，直算死角，2-2。最终呢，这个比利时3分钟内连扳2球，硬生生的把比赛拖入了加时当中。这个在加时赛当中，这个赫勒曼斯也是点球命。完成了逆转3-2。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对于球迷来讲啊，一场比赛从0-2一直看到3-2，
1: 哎呀，
0: 这也算是迄今为止最惊心动魄的一个翻盘大戏了吧？
1: 哎，对，确实是啊。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天的三大强队也会轮番登场。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观赛清单，就是7月3号的16分之1的决赛将开启3场重磅对决，豪门黑马齐聚，看点拉满。在北京时间的7月3号的3点的时候，西班牙对阵奥地利，斗牛是传控对上硬朗足球，风格也是有一个极大碰撞。到了7点的时候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起来了，
0: 语音语调变得这么的啊，你想看的是
1: 7点的时候，这两支队伍都是我很想看的队伍，就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 ，C 罗跟莫德里奇老友记，谁送谁回家啊？
0: 对呀、啊，进入到了淘汰赛的时候，就总会有这种我送你回家还是你送我回家呀
1: ？C 罗晚上跟莫德里奇两个人发微信说，这个我有点踢不动了，我也有点踢不动了，要不明天咱俩我先送你回家。
0: 当然这是对于你真正的这种职业运动员来讲的胜利，对他们来讲特别是像世界杯
1: 非常重要、啊、
0: 就是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啊，代表着自己的荣誉而战，那肯定是要拼到最后一刻的啊。但是主攻到了这个淘汰赛阶段啊，赛制有一点不太懂了，你能不能给我稍微科普一下这个淘汰赛的规则呀？
1: 这淘汰赛的规则嘛，你等一下啊。
0: 对呀、啊、就是跟小组的这个积分赛的赛制不太一样、哎、我发现他们好像就是你刚刚说的，要么就是你把我送走，要么就是我把你送走，那万一谁把谁送不走，90分钟以后都还平了，可怎么办呢？
1: 他还是要看这个点球大战嘛，就是输球即彻底告别。
0: 算了算了、哎、你别给我科普了，我给你科普吧好不好？90分钟踢平局了，还有一个30分钟的加时赛的，你怎么就直接开始给我点球了呢？
1: 整个比赛都踢完了吗？
0: 我要把我的刀呢，我的刀呢？
1: 刚才咱说的不就是整个比赛都踢完了吗？
0: 我说的是90分钟啊，90分钟完了都踢完了呢，还有一个30分钟的加时赛呀、啊、加时赛结束了以后，这不还有一个点球嘛，拖出去给我斩了，虽然本主公只有这一个探子了，但斩了以后本主公自己播也不是不行。斩，连斩3回，
1: 这是咋的了主公啊？
0: 给你这个探子一个表现的机会，你不中用啊。
1: 哎呀真是的，在今天啊这两场对决呢兼具绝杀名场面跟加时的血战剧本啊，这个也是上演了一个心跳加速的戏码。所以说明天7月3号西班牙葡萄牙瑞士轮番登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也在热血角逐当中，好戏还在后头。
0: 好的，期待着我那个探子啊死里逃生从贵州回来再给我报一报最新的消息。你这个探子你
1: 怎么着，我这探子就不需要了吗？啊，
0: 你探子加点油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90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 To Be Number One， 依然今天听到的是一个3维立体声的版本，这次也是配合着美加墨世界杯，北京音乐广播专门为大家推出了40多首历届的世界杯金曲3维立体声版本。除了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之外，大家也可以在 B 站当中搜索 Three Designer 三相博，收听和收看所有版本的3D 3维声的世界杯歌曲。

0: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很帅。
3: 北京时间的8:14，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4: 哎，各位早安，我是小左。
3: 对啊，你没长

0: 美国现在对阵波黑的进行当中，目前应该还是一个0-0的成绩，我们也会持续跟大家关注到的。当然想聊足球的各位小耳朵也依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也可以直接艾特一下群主无名啊，就邀请让他带你进群，因为每天群里面最近你知道我都很难插上话、群里面的男性小耳朵们每天都在聊
1: 开始聊足球嘛，对吧？
0: 而且每天你知道早上一睁眼都是999加，因为我前天晚上聊得太开心了啊。
1: 对，确实是，而且你知道一旦到了夏天啊，就尤其是有世界杯的夏天，很难不把这个世界杯啊跟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呀、好玩的呀联合到了一块儿。我觉得另外一点啊，就是你到了夏天之外，对吧？看完世界杯，咱如果再有机会，是不是外出看个演唱会啥的，那岂不美哉？
0: 那就看大麦给不给我这个机会了。今天具体在上班路上要跟大家聊点什么，还是有请 AI 小组来简单介绍一下。
1: 今年鸟巢演唱会直接开启了神仙内卷模式，蔡依林热辣开唱刷屏全网，周杰伦重磅登台引爆了青春回忆杀，接连不断的顶级舞台狠狠拿捏了歌迷的期待，乐坛半壁江山轮番打卡鸟巢，谁的舞台是你还没圆梦的执念？不凡大胆畅想，你最希望哪位歌手登上鸟巢的舞台呢？是常驻青春的老牌，还是实力出圈的新生代歌手？最想现场听到的是哪首封神单曲？快来评论区聊聊，提名你的梦中鸟巢演唱会吧。
0: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提名你最爱的歌手，你最希望他在鸟巢看演唱会、听到他，哎，那同时他要给你唱哪一首歌曲，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刚刚把鸟巢的排期捋了一遍啊，确实已经停满满满当当的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像薛之谦呀、还有包括像王苏龙啊、黄子鸿凡啊等等的，现在应该都已经在计划内了。那还有一些刚刚小耳朵们提到过的、
1: 上半年已经 开过了、
0: 就是明年的也已经敲了、
1: 这么快的啊，
0: 火成这个样子、所以咱大运和音乐节里早点下手、像刚刚小耳朵也提到过的，还是有一些很有实力的能够在这种万人体育场当中唱的，就抓紧时间的，就大家赶快去抢，别等他们真的爆火了以后就买不着票了。
1: 对，
0: 比如说像现在啊 YYL 给我们学霸就总结

0: 方面的想法，我觉得你这个愿望可以实现啊。
1: 在现场立四个嘛，大家来了以后先拜拜。
0: 我们就把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这四位天王都请到我们的现场来，是吧？
1: 可以可以，我觉得现在也很符合年轻人的这种逻辑，对吧？我们先拜拜，然后再紧接着听演唱会。
0: 放在门口吗？
1: 撞到哪个算哪个。
0: 不合适不合适啊。
1: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到，你最希望在鸟巢看到谁的演唱会呢？你最希望他在演唱会上为你演唱哪一首歌曲。哎，我到现在都觉得在演唱会上被自己喜欢的歌手选中，哎，就说出你想要听到的哪首歌曲，他又唱给你听，妈呀，这简直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
0: 所以你，
1: 我就希望还是能够有一个机会，就是所有的歌手，你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会经常被人误会
0: 啊。
1: 我自己吧，每次定好闹钟抢，一开二开三开都没抢着，等到周杰伦演唱会结束之后，有朋友给我发信息说，怎么没见你发周杰伦演唱会的朋友圈呢？
0: 哎，真是
1: 我说我没去啊，他说他没请你去吗？我说我是什么小虾米，他要请我去。
0: 对啊，你知道，就是自打干了这份工作之后吧，就是身边的好多人
1: 大家会有误解，对不对？
0: 这个只要谁开演唱会，谁你就可以去谁的演唱会。
1: 但你知道，有的时候也真的就是脸皮太薄，不好意思。比如说去年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当时采访王 Winner， 然后呢，林超就说：“哎呀，那马上我们也要在北京开唱了，到时候请你来看呀。”我就很尴尬的，我说：“哎，不用不用，我到时候自己买票，我自己买票，我到现场去支持你们，我倒是买得着呀，我。”
0: 有没有可能
1: 完全抢不到？
0: 有没有可能林超其实也是就那么一说？
1: 那我要是脸皮很厚的硬下来，好呀好呀，加个微信吧，我加一下经纪人，到时候你给我留两张票好吗？我们来听一下 Winner， 应该在今年也会再唱这首歌，因为是去年，哎，是今年春节的时候，
0: 春节的时候嘛，
1: 刚推出来的
0: 马年，
1: 哎，他们的年兽神曲《神笔马良》。

0: 啦，从古老的笙再到辉煌的管风琴，串联起了一部跨越国界和时代的音乐图景。
1: 7月8号到9号，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为本届漫步经典启幕，12重音琴融汇了中西玩转跨界，一场音乐会就能欣赏到风格多样的德彪西24首前奏曲，家喻户晓的影视金曲以及中国民歌经典。购票热线6655000 6655000。
0: 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国际大剧院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2: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0: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要为大家重磅推荐的，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一整张专辑吧，算是人气歌手演员王俊凯正式发布了他出道十多年来的个人首张正式同名音乐专辑 WJK。王俊凯姓名的缩写。很有意思的是，他这次呢把这一整张专辑分成了 W、J 和 K 三个核心的篇章。第一个篇章就是 W、已经正式上线了，而且呢他这次真的是一个卡点王者，专门卡的这个10:17来上线。
1: 我的天哪，
0: 就是对应了他2013年正式出道开始，一共度过了12年10个月0:17的宝贵历史时间。
1: 这有点意思了啊！这个第一篇章 W 呢，也收录了包括高然主打歌，这个叫做 Still the Moon 的
0: Style the Moon、
1: 这些歌曲也充满了这种情感诉求的，像真相啊，还有这种怀旧的从前等等这些歌曲在内的四首诚意之作啊。这个曲风呢也是非常多元啊，像英伦摇滚啊、治愈抒情啊、迷幻流行啊等等，都在系列歌曲当中。
0: 哎，你知道我昨天首先就听了这个高然的主打歌吗？说实话，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
1: 红蓝大战，接下来迎来的就是
2: 好看
1: 主公和探子要大战一番。那上一趴的内容，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周四的 DJ 剑歌 battle 的环节了。哎呀，我前两天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默默的放在了收藏夹里，我就等到周四就摁捺了很久啊。你知道这两天流行一个新词儿，我上次看到了之后，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2: 怎么讲呢？
1: 叫普歌乐唱。我给你一段时间反应一下。
2: 普歌。
1: 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字儿吧，不然你会容易想混啊。就是普通话的普
2: 啊，
1: 然后呢，京港粤的粤
2: 啊，
1: 京粤语
2: 啊，粤语啊，
1: 哎，普歌乐唱，这很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对，就是把普通话的歌曲填进去广
2: 东
1: 话
2: 的词，
1: 再重新唱一遍。但往往我们听到的都有一些翻车的这个版本啊。但之前王祖蓝填了一个歌曲，还挺出圈的，就很好听嘛。他是把路虎的那个像你这样的朋
2: 友，
1: 对、
2: 嗯，
1: 但基本上不能够原词去唱，你就比如说普通话的
2: 因为他的发音跟粤语要不太一样嘛，
1: 哎、对
2: 对
1: 对，是的。然后如果说直接用广东话唱的话就很奇怪，但是王祖蓝呢是自己重新填了一个很贴切的广东话的版本，所以当时、我们播出来效果还挺好的。这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的舞台上，王菀之翻唱了一首苏打绿的《我好想你》。哎，你知道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就突然有一种觉得，虽然《清风》这首歌曲在我心目当中已经有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了，但是王菀之真的又唱出来了一首新歌的感觉。
2: 所以这是一首广东话的版本，
1: 这是一首普

0: 那这下一次我就放 We Are The World。
1: 不，这两首歌曲其实都很好听了啊，因为刚刚这个我们在世界杯快报结束之后不是放了一首这个 To Be Number One 嘛，
0: 嗯，
1: 这就是这两首歌曲跟刚这个 Italiano 这个意大利版本的，
0: 行了，你不要难为自己了，对啊，就是这首意大利的歌曲，
1: 他们的旋律是一样的啊，
0: 哦，
1: 就是两个版本，两个歌词也是在1990年那个意大利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
0: 对，你看大家都把回忆勾回去了，90年那一年小组还没有出生啊，我刚出生啊，但是已经有朋友

0: 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0: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2: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3: 这么近那么

0: 七位王菲玄牧。
1: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手，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
0: 第六位李翊俊，永远永远。
1: 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精神张力蔡琳第五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呢，也是他改投索尼唱片之后推出的首专。自从问世以来，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哈，十一首歌曲都很耐听。看专辑的制作人名单啊，黄妮、薛中明、李思松、王志平、周董、周杰伦，哇，所以说这张专辑想不火都不行。那蔡琳呢，也担当了《马甲上的绳索》和《骑士精神》的作词，而周杰伦为他写了三首歌，《看我七十二变》、《布拉格广场》和《骑士精神》。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王菲的玄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七位，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2020年，赵文卓、何润东主演的《风云雄霸天下》席卷全国，而李娟演唱的片尾曲《永远永远》是整部剧的灵魂注脚。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哈，没有跳过片头片尾的功能，正是这种被迫聆听，让这首歌深深烙印在观众的脑海当中。所以前奏一响，脑海中就是不均匀的泡面头，以及那一句“你不要过来哦”。乍听是标准情歌，细品却充满反思。李娟真的是 OST 女王，早在《风云》之前就凭借琼瑶剧《婉君》火遍大江南。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

人家看得开了。是啊，浮浮沉沉许多年，起起落落多少次，这点早就看开了。欢迎回到启程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就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之想念篇。继续来听许慧欣忽然很想你。许慧欣2002年以快乐为主入行出道，在他刚刚出道的同一年呢，不仅在电视剧《天下无双》当中客串了一把，当年还拍摄了歌曲《每次想到你》的 MV。如果有哪位歌手的淡出让人意难平，我想肯定少不了许慧欣的名字。可以说颜值和气质并存的许慧欣是人们心中理想的公主模样，但她不光只有外在哦，唱功也十分了得。尽管只发行了几张唱片，但是留下了七月七日晴、孤单芭蕾、忽然很想你、威尼斯迷路等等一众经典好歌。哎呀，在那个流行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她凭借多少金曲突出重围，可惜呢很快就隐退了。刚才听听看这首忽然很想你，许慧欣。

这首招牌作品不用过多介绍了，张栋梁的《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好了，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就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之想念篇。继续来分享无印良品《想见你》，哇哦哇哦哇哦！无印良品作为组合，一共发行过四张录音室专辑，张张高品质高销量。1999年发行专辑《想见你》，同名主打歌朗朗上口，陪伴很多人的初恋，也充满了爱情当中的清澈和单纯，不掺杂任何其他的想法，思念就是唯一在意的事情。光良和品冠干干净净的声音，就是对于这种爱和思念最好的诠释了。

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夏雨打湿孤单屋檐，秋叶飘落思念的红叶，冬雪转眼又是一年。一句歌词又是一代人的童年。想你的365天是 Coco 李玟的歌，收录在她1998年8月发行的专辑《碰碰看爱情》里，也是1999年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哇，这部上美的里程碑之作被称为是中国动画史上最强的 OST。 除了这首想你的365天，还有刘欢的《天地在我心》以及阿哲张信哲《爱就一个字》，首首经典。李玟演唱这首歌的声音完美的贴合沉香千里寻母的执着和温柔。

0: 了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来听到这些思念之歌，也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歌。稍作休息，转换音乐情绪了，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圆？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里的第二个小时。回过头来说说张瑶吧，瘦瘦的她是那种樱桃小丸子一类的女孩子，那双著名的单眼皮眨巴着，不时呵呵的小出声，给人很卡通很阳光的感觉。事实上被制作人称为是透明女生的张瑶，出道的经历很简单，从小喜欢唱歌啦，然后呢参加央视新视听被发掘，签约唱片公司，2001年6月获得音乐盛典新人奖，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就这样出道了。寂寞我就跳，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小时，我是藤编，你是谁？欢迎你在天天聊天室当中和我同步每一首歌曲，下载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欧若拉》，源自于北欧神话当中的极光女神，象征着幸运和希望。歌词当中充满了浪漫和神秘，表达人们对于真爱的憧憬与追求，成为很多人心中的治愈神曲哦，鼓励人们在困境当中寻找光明。这是一首极具画面感的作品哦，经典的歌词，来我们品味一下。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好了，汽车约会继续来分享这一首歌吧。来，选择的是许嵩的《半城烟沙》。有些爱像断线纸鸢，结局悲于手中线；有些恨像是一个圈，冤冤相报不了结。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还将付出几多鲜血？哇，许嵩的《半城烟沙》把爱情分析得一针见血哈。他每每笔下写复古题材，总是会把准一个文化脉象，无一不是历史文化溯之不尽的命题。加上他特别的演唱技巧，已经成为招牌哈。不温不火，不动声色的诠释，以慵懒的旁观姿态，静待一场一触即发的感情。好了，赶快来听许嵩《半城烟沙》。

0: 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0: 那这好事也变成了坏事哈。尤其是这个我们像我们化妆的女生哈，她更能体会到就是防晒不到位带来的连锁灾难啊。
1: 怎么说呢？
0: 比如说防晒厚重，就导致咱们那底妆啊出现搓泥儿啊、卡粉呐、斑驳呀。但如果说防晒泛白，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哎，你看啊，但是呢，它就会有点假面感，又有点发黄、氧化快。还有就是，如果说那个防晒产品它成膜差，那自然时间一长，这个就会。

0: 对，说的对啊。你看啊，它的这个防晒有两个指标，一个是 SPF 50加。
1: 嗯，
0: 你看咱们去海边有这个 SPF 50加的，基本上在海边就能使。
1: 没错，
0: 对吧？它是防什么呢？防 UVB 的。
1: 嗯，
0: 那么刚才咱们说更重要的 UVA， 它有一个防晒指标是什么？PA 四个加号。
1: 哦 ，PA 四个加号哈。
0: 嗯，所以说呢，它在防晒这个领域做的是非常非常强的，
1: 而且也不用一直涂，因为我们涂一次之后，日常的通勤12个小时就能够做到这个稳定防护了。
0: 嗯，而且呢，您去海边玩，
1: 嗯，
0: 这个也能使。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它在防晒的基础上，您看啊，及格了。但是要达到优等生，你在防晒之外还得养肤。
1: 哎，
0: 它这个里边呢，不光是有防晒的成分，它还添加了什么？很多的精粹，比如说高山雪绒花精粹，
1: 嗯
0: 啊，这个是强韧舒缓、减少紫外线引起的红敏，提升皮肤的耐受力的。
1: 哎，
0: 还有什么辣木籽精粹？
1: 嗯，
0: 它是抵御空气污染啊、电子蓝光线，咱们整天对着电脑屏幕嘛，这个比太阳对着时间可长多了，
1: 是
0: 吧？等于说呢，它给咱们的这个脸上，哎。皮肤戴上一层隐形的防护罩，特别适合什么呢？咱们平常上班的这些通勤的人员啊。
1: 嗯、
0: 另外还有法国的玫瑰精粹和薄荷的提取物。
1: 是的，这就起到了保湿、清凉、润透的作用啊。
0: 嗯、
1: 上脸呢，让咱们感觉脸上不闷不热，
0: 嗯、
1: 然后缓解日晒的灼热感。
0: 我觉得这夏天特别实用，太阳照了，可能有2分钟，这脸就开始发烫了。
1: 对，而且呢，它干皮的人啊，它不拔干，哎，油皮呢，你抹上了之后也不觉得黏腻啊。
0: 嗯、
1: 还有一元素就是这个维生素 E 加上这个透明质酸啊，它能起到就是补水锁水的功效，预防干燥起皮，来维持咱们皮肤的水润和稳定。
0: 哎，也就是说呢，在日常的场景当中，无论是您出去玩还是运动、还是暴晒，它基本上都能承担舒缓肌肤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是的，
0: 说防晒能做到了，
1: 养肤哎也能做到。
0: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优等生防晒的兰蔻小白管啊。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50毫升的正装，现在在店铺呢不打折的情况下是600加一管。那今天咱们的北广价呢是289一管，但是呢我们有一部分的前边的您抢到的话会有1加1，等于说再给您赠一管的这一个赠送。
1: 哦，289，您到手是2罐。
0: 两罐全都是50毫升的，但是它这个赠品呢是厂家去提供的，
1: 嗯，
0: 所以说赠完为止。
1: 哎，数量有限哈，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关注一下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白，白色的白，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小白管。然后呢，另外它的保真再跟大家说一下，从它的母公司再到北广的授权链都是齐全的，同时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所以说真假问题您是可以放心的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白色的白，小白管的白，您就可以看到这个防晒霜的这个购买链接了。同时点进去以后289，我觉得买一个还挺实惠的。

解决了几个问题，就是面临着比如说选防晒，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能够让上脸快速形成一层轻薄的均匀的透气的防护膜。

0: 推开均匀不留白，也不搓泥儿啊，也不浮粉、哎、和这个咱底妆啊它的兼容性高。
1: 嗯，
0: 还有一个技术呢，就是动态贴合技术，它就是成膜后会紧贴咱们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所以说日常咱们比如说啊，说个话呀，啊做个表情呀，还有戴个口罩啊，别担心它都不容易脱妆。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你不用老补。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另外它还有一个长效的稳定技术，也就是说它的防晒能力不易被汗水啊油脂分解所失效。
0: 嗯，
1: 全天防护力在线，不用随时的去补涂。
0: 没错，
1: 咱们稍微的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通勤路上稍微走点路，那脑门啊或者说
0: 微微出汗，
1: 哎微微出汗、啊、也不用担心哦，我到了公司以后还得再重新补涂它。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非常清透的乳液状，流动性很强，像蛋清一样水润丝滑，推开毫无阻力，而且延展性挺高的、
0: 嗯、
1: 基本上就用黄豆粒的大小咱们涂全脸就没问题。
0: 没错，还有就是它成膜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大概是15到20秒就能够快速成膜、
1: 嗯、
0: 成膜之后呢完全不黏腻啊，你摸一摸它不沾咱们头发，更不沾咱们口罩。
1: 哎，我觉得这点太重要了，
0: 太实用了。
1: 哎，另外它的肤感呢是清透凉润，上脸呢几乎是隐形无感的，而且在提亮效果上它还有一点微光泽。
0: 哎，对，我们抹上之后啊，好的这个防晒你会感觉它不假白、
1: 嗯、
0: 啊，也不灰脸也不假面，
1: 嗯，
0: 也就是有一种什么呢，伪素颜的好气色。就我觉得其实咱不涂底妆都完全 OK、
1: 嗯、那晨曦你觉得后续跟妆怎么样
0: 啊？后续跟妆也效果特别好啊，比如说它涂抹之后非常的服帖啊，不搓泥儿也不卡粉也不斑驳，而且呢底妆会显得咱们更持久更干净。
1: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着重给大家推荐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非常实用的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的正装，官方店铺现在不打折的情况下是600加，今天北广价289，是香港直邮到您手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限量的买一赠一，这是厂家提供的这么一个福利，但是货不多，您得稍微的早点买，
0: 拼拼手速，
1: 28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白，白色的白也是小白管的白啊、
1: 嗯、
0: 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华首饰店庆啦，继续省钱！
4: 7/2到4/4，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3: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北京时间11点02分22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周四，谁说跳舞只能周末呀？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来听徐佳莹。

了，辛苦了。你的努力不一定都能被别人看到，但一定会变成你的底气，心里的光。

家周四快乐呀。怎么来表达快乐的情绪？那就跳支舞吧。刚才的这首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在抖音上的丁香花这位朋友点播的。我们今天歌单上除了这支跳舞还有别的跳舞呢。刚才杰克堂也跟着不由自主的这个摇头晃脑起来，不能算是一个跳舞了。但是跳舞是一种心情，你不一定非得是那个舞姿有多么的标准，有多么的炫酷，但是你的心里在跳舞也完全可以。此时此刻的你不知道是正在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下，什么样的环境里，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不妨可以心里跳个舞。毕竟现在不跳舞要干嘛？都已经过了一个上午了，是不是马上就要吃午饭了，先让自己消化消化。接下来的歌曲啊，先说一下，刚才的这首歌是我们抖音上的一位叫做丁香花的朋友点播的。我总觉得以前播这首歌通常都是会选在周五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哎呀马上就要周末了，但是谁说周四也不能庆祝呢？每一天都有值得庆祝的部分，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就有一位小朋友过生日啦，这是小主的点播，他说糖糖好，想点一首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因为今天是弟弟18岁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恭喜成年，大胆的去闯，少年自由，凌云志，未来一路开挂，18岁告别了青涩的少年，迎来崭新的人生，不必急于成熟，慢慢成长，大胆试错，所有美好都在前方等你呢。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是你坚强的后盾。真幸福啊，这位小朋友。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恭喜小主的弟弟今年已经成年了。所以说，从今年开始就是成年的起始，成年的一岁。好像那天刚看完了一个说法，说之所以还不够成熟，是因为才成年没多久啊，只是在成年的一岁、两岁、三岁、四岁的路上慢慢成熟。我喜欢这样的说法，不用着急，慢慢试错，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来听少年中国说。

中华好少年气势如虹，唱的是淋漓尽致啊，感觉你评论的也淋漓尽致啊。好吧，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节课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同时节课堂现在在每个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直播的同时，也会开通抖音端的直播，所以如果好奇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想和节课堂在听歌的时候顺便聊聊天的话，也欢迎在抖音搜索一块节课堂找到我。

要讲，或者是有一些烦恼想和杰克堂倾诉，也想让杰克堂来给一些来自心理咨询师的视角的回复，但是其实也不能说是心理咨询师的视角了，因为杰克堂还有一部分的身份是一个兼职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我不能告诉大家在哪个平台。

至少现在不行。好了好了，话说回来，言归正传，靓仔点了一首什么歌呢？他说，糖糖好，看到三姐说天天小侄女摔伤了，我想点一首周深的小美满送给天天，祝愿小侄女早日康复，开心快乐每一天。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给我，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歌曲都会被三木记录下来，而他想把这份祝福作为一个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才会被听到的部分。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还有时间来播一首电台情歌，可以安排这首吗？其实靓仔是想用这首歌来告别停播的楚天音乐广播，看来大家都是喜欢音乐喜欢听广播的朋友。没关系，虽然楚天音乐广播不在了，但是这里有一首电台情歌，这不就是杰克堂这个直播的这个叫什么，把大家招进来的招牌语吗？所以这首歌来作为主题曲也合适，来听电台情歌。

TFM 上朋友也可以直接留言私信，通通都是可以的。好啦，接下来的歌曲，刚才有一位朋友莫安，他有说昨天消愁还没有播，提醒到了杰克堂，昨天我们从头到尾一张专辑的时间，对，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除了点歌还可以点专辑，但是这样的任性时间限定只有周三，所以如果你有哪张专辑特别喜欢，从头到尾曾经是你从头到尾听的那种专辑啊，私藏专辑，也欢迎大家来点播和分享，方法跟刚才是一样的。那昨天杰克堂调配的《平凡的一天》这张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时间不够了，然后就让大家来做选择，于是大家说成年人不做选择我们都要，所以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播了其中的一首，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消愁》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心之所想，把这首歌送给昨天想要听这首歌的朋友和今天恰巧也想听的朋友。莫安，《消愁》，六月的愁，七月不就想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接下来的歌曲，让我看看怎么来做一下安排。先来这首吧。接下来的这首是昨天有一位朋友说想听谢谢谢谢。本来我看到他谢谢谢谢，我就在想啊，他是在谢谢我吗？后来才明白人家是在点歌，不知道他点的是哪一个版本的谢谢。那杰克糖就任性的调配了自己很喜欢的这一个版本，来自陈奕迅的谢谢，不是那首谢谢侬啊，就是谢谢，是他的黑白灰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谢谢，来自陈奕迅，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昨天点这首歌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你喜欢，以及你想点播的那个版本。好了，我们的时间很快，马上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为了和接下来的这首、接下来的节目做一个非常自然的衔接，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非常好听的欧美歌曲，简简单单一句话，简总的点播，通常我也会把它安排在最后一首。他说点一首 Drew 的 Stay Here Forever， 旋律欢快，想把这份快乐送给你。送给你是送给我的意思吗？送给所有听节目的你。 Stay Here Forever， 可能这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很多朋友真的在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当中的很多的甜甜圈们，很多的粉丝朋友们都会有这种感觉，真的是 Stay Here Forever， 一整天都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什么时候都能看到他们。这好像就是一个陪伴，陪伴着你们吃饭，陪伴着你们上班。好啦，马上就是午餐时间，祝大家午餐愉快，让我们明天见，下午的三重奏再见。抖音端的朋友，明天加块糖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3: 没错，
1: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3: 哎，
1: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的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3: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

0: 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

0: 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1: 嗯，
0: 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
0: 嗯，
1: 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

0: 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这样的一个旋律出现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说好像是一首歌的完结，但是又代表着某一段时期的开启。开启的是在周四午间陪伴各位的越听越流行，刚才一首歌曲 Live It In Nice To Each Other。 我是王维，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的也是在业内无论是乐迷还是很多的歌手都非常喜欢的三姐妹，很有自己的个性，就是 HIME 带来的 Now I'm In It。

小时候听到这首歌，每一次听到高跟鞋的声音，都会脑海当中出现那一个学校里面最严厉的爱穿高跟鞋的老师。听到他高跟鞋的声音，全班就会迅速变得很安静。

0: 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上个礼拜我们在听 Katy Perry 新歌 Watch It Burn 的时候还说，那种爆发力应该再向 Babla 这边偏一偏。人道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 Ellie Goulding Hires

所以艾希尔很多舞曲的歌曲在放到一些 EDM 结合做 mashup 的时候真的就很合适，就好比说之前我们提到跟小马丁的现场合作的时候 Shiver 这首歌曲也唱了，然后后面是由小马丁来 mashup 打底的。要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了，最后一首歌曲交给大卤肉 Jason Derulo Riding Solo，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1: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
2: 6月29号至7月10号。

0: 的衣服湿了。
1: 你看，正才能遮住全身。
2: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时光的荏苒，流逝的珍贵，永恒的魅力，复刻经典。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最近古典乐坛好像不太太平，有着太多出乎意料的，或者是很动荡的这种人事变动。伯利安乐团总经理安德里亚·齐兹施曼将在2028年8月合同到期卸任职务。齐兹施曼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9年的时间，目前呢也正在完成他的第二个任期。他说，过去几年和柏林爱乐团以及音乐总监基里尔·佩德连科共事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乐团卓越的品质和活力给我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并激励着我。有许多精彩动人的音乐会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到2028年，在任职11年后，我将开启新的征程。此外，计划于2032年进行的爱乐大厅全新翻新工程，需要一位对项目了如指掌、能够从长远角度推动这一宏伟计划完成的总经理。我选择此时做出改变，正是为了便于此时推进。在此之前，我将继续全身心投入到这支出色的乐团和这个在文化界独一无二的机构中，我对此满怀期待。在声明当中呢，他还强调了他坚信该机构和乐团为未来做好了充分准备。作为乐团的指挥，佩特连科也回忆到，安德里亚·齐兹施曼比我早2年上任，在我加入柏林爱乐团的整个期间，他一直担任我的总经理。从一开始，他就不知疲倦地为我排除一切障碍，让我能够专注于实际工作。他以充沛的精力、坚定的毅力和始终不渝的忠诚，为我们近年来取得共同的成功铺平了道路。那为此，我对他也深怀最深的感激，并祝愿他未来一切顺遂。柏林爱乐在很多人的心里，那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作为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的家园，柏林爱乐大厅也即将迎来了大规模的翻新。根据可行性研究，这项工程总成本预计高达11.5亿欧元，包括主厅还有室内乐厅的全面改造，还有乐团临时搬迁的费用。今天节目开始和你分享的这些消息呢，都和柏林爱乐有关。音乐呢，当然要听一听柏林爱乐的声音。永恒的魅力，再次欢迎您。这张珍贵的唱片呢，曾经为大家带来过，今天我们再次重温经典。

今天的音乐特别放出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今天的音乐会和平时我们所听到的很多的音乐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收音机再来听，音质上来讲和平时区别很大。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今天带来的这张唱片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1939年，由指挥家萨巴塔他来指挥柏林爱乐来录制的一张唱片。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开始了。

启发而完成的作品98号，当然这也是布拉姆斯最后一首交响曲。虽然他在交响曲方面成就那么大，但是他一生真的只完成了4首。

由勃拉姆斯亲自指挥首演。1884年夏天就开始创作这首交响曲，历经一年才完成。由此可见，勃拉姆斯一丝不苟的创作的态度，那和前三首交响曲性格上非常不同。

刚才我们也特别说到，就是勃拉姆斯他的最后一首第四号交响曲和前三首性格上有哪些不一样呢？其实第一，它是具有前三首交响曲当中所没有的忧郁色彩，也就是那种古典悲剧性。其实呢，在这之前，勃拉姆斯也经常在他的作品里抒发忧愁的情思，但像这首曲子这样以忧愁作为乐曲基调，这是第一次。那第二个特点呢，也是它是以古老的手法写成的，当然古老典雅，这也是勃拉姆斯全部作品所显示的重要的特征。那由于这部交响曲有这样的特征，所以呢也一直没有得到普遍的理解。这首作品深刻隽永，终于逐渐被听众所接受。勃拉姆斯生前就已经被演奏，而且经常是博得满堂喝彩的。

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

如果说指挥家萨巴塔好像并不像很多作曲家那样如雷贯耳，那可能是因为他的年代离我们比较久远，但是说起和他很相关的一位人物，大家可能就马上会觉得拉近了距离，就是

永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一条古典乐坛的消息，就是迎来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安德鲁亚·齐兹曼，他将卸任柏林爱乐团基金会总经理一职。他作为顶级的管理者，深谋远虑，透露说柏林爱乐大厅已经定于在2032年迎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全面大修工程，翻新将于柏林爱乐团成立150周年庆典活动以后启动，预计要持续至少8年。由于这个改建的项目这种庞大而且耗时漫长，需要一位能够全情投入并从头至尾长期跟进这一项目的继任的总经理来统筹大局，所以呢，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那对于黄金搭档卸任柏林爱乐团首席指挥基里尔·佩德连科，也是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谢意。那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了。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古典乐坛时事变迁不可避免，但是经典的音乐却永远留存，这就是永恒的魅力。

0: 候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不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

0: 办。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

0: 的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你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

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46，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暑期的游戏音乐专场又是我们今天的继续。前几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00年代兴起的一种演出形式，就是游戏交响，也就是把游戏音乐当作古典交响作品来演绎，打造出比游戏 BGM 原版更震撼的音响效果。上次我们介绍了游戏交响的两大全球 IP 之一，就是走正统音乐厅路线的 Play 系列。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另外一大 IP， 更燃也更摇滚的 VGL。它是全球首个大规模的巡回电玩交响音乐会，由两位传奇游戏作曲家汤米·塔拉里科和杰克·沃尔在2002年联合创立的。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曲目主要是来自 VGL 的两张前两张核心专辑，一张是2007年的 Volume 1和2010年的 Level 2， 这都是 VGL 现场音乐会的精选录音啊，也是游戏交响乐史上的标杆专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曲子，上次我们听 Play 的时候也提到过这款游戏，就是迪士尼联名的这个 RPG 游戏王国之心。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宏大的交响曲是改编自当年宇多田光创作词曲并且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是这个系列游戏永久的招牌主题曲。

因为一上来就会有一种迪士尼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感啊。前面我们提到了 VGL 系列的两位创始人汤米塔拉里尔，他们两个少年时代同时热爱电子音乐和古典技和古典交响乐，但是当时呢在行业内也存在着巨大的割裂，就是古典音乐厅排斥游戏音乐，游戏配乐就只能被当作是严肃的艺术，所以他们创立这个系列音乐会，目的就是把游戏音乐推上主流交响舞台，来打通玩家和古典乐的受众。刚才看到了永远的沉寂说，我还真的去过一次，天哪，这么厉害，在哪里啊？那就是 VGL 的简称。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魔兽争霸组曲，就是把游戏中碎片化的 BGM 串联成了一个完整

这就是交响乐啊。魔兽世界当中的四大种族的旋律动机也被完美的交织在一起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神秘岛组曲。1993年诞生的游戏神秘岛也是一部现象级的解谜游戏。从这段音乐当中你总感受到这款游戏的背景世界是充满了神秘的那种古文明。而这段音乐是由斯洛伐克国家交响乐团和克劳琴德节庆合唱团共同完成的，宏大的原声交响、人声合唱和电子乐元素也共同营造了这段史诗交响。

有人说游戏音乐虽然好听，就是太上头了，是吧？有的时候气势太宏大，听多了心脏都有点觉得不太舒服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叫换一下口味，换一换感觉。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很短，俄罗斯方块串烧，其实就是俄罗斯民歌

怎么样，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个时段哈，我们听到的都是由细交响 IPVGL 的第一张精选专辑 Volume 1 收录的呢是2005到2007年的核心曲目，那大量的曲

0: 情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1: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要再次请出电玩钢琴家梁志明，带来超级玛丽的钢琴独奏。只有一架三角钢琴，它就能带你跳蘑菇、爬藤、下水、钻地，应有尽有。

看来游戏音乐确实能够勾起大家不少的回忆啊。那么接下来是啊，超级玛丽可能是最有全球知名度的电子游戏之一了。那听完了刚才的钢琴独奏版，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交响乐团版的超级玛丽。我们要听到的是超级玛丽奥兄弟管弦组曲。

特别保留了现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也让大家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了现场的共鸣。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电玩钢琴家梁志明带来这首《最终幻想钢琴独奏组曲》。可不要小瞧了电玩钢琴家哈，梁志明是出生在香港，四岁接触钢琴，2002年就获得了奥柏林国际钢琴比赛的奖项，16岁就在卡内基的音乐厅演奏独奏，而且是所以是非常有古典底蕴的古典钢琴博士。而最终幻想的游戏配乐也是游戏配乐史上的传奇，融合了古典、新世纪、民谣、歌剧等丰富的音乐元素。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7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

0: 他们家呢，是因为他们家做的产地比较正宗，而且确实非常非常干净。
1: 对，他们家这个麻辣小龙虾和虾尾呢，都是来自湖北潜江。湖北潜江的清水小龙虾当属舌尖的朝生地。那这片坐拥96.4万亩虾稻共作基地的江汉平原，用清冽的活水孕育出全国1/7的小龙虾产量。那当别处的小龙虾还在池塘里边吞吐浊水的时候，潜江的虾群早已在纵横交错的河渠间畅游。它们生长在天然没有污染的生态水域当中，采用的就是虾稻共作的模式。
0: 而且呢，他们家这个做的特别干净，是因为经过了360度的这个超声波的清洗机给大家震了一下，把那些脏东西全都震出来了。而且啊，经过了极淡速冻，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新鲜。还有一点呢，进行了高温消毒，三重质量保障，他们家确实这个虾让人吃的比较放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玉先锋的小龙虾和小龙虾尾啊。
1: 对，您可以选择小龙虾，也可以选择小龙虾尾。那也先来说说小龙虾哈，有三种选择。您可以买4盒每盒700克的麻辣味，也可以买4盒每盒700克的蒜香味。您要都想尝尝，您就2盒麻辣味加2盒蒜香味，每盒都是700克。
0: 700克，或者说您选择就是我省点事儿啊，买点这个小龙虾尾吃，也可以250克的给大家5盒，每盒是250克啊，但是这个是只有麻辣味的。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市场上大家买这个小龙虾基本上呢就是25块钱一斤左右嘛。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4盒700克，2800克的这个小龙虾，只需要99块钱。然后呢，小龙虾尾是2斤半的小龙虾尾，75块钱。而且呢，今天这个价格包含京东或者是顺丰冷链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但是这个价格只在这一段时间才有，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

0: 购买就可以啦。
1: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玉先锋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的这俩味儿啊，真的是做的特别特别好，辣就辣的爽，而且呢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
0: 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江湖主厨秘制的一个调味方子，它有30多种香辛料在滚油当中舒展成琥珀色的特制香油，独头蒜呢是在热力催化下释放出焦糖的气息，汁水都是用心调配而成，麻辣味的这个小龙虾呢是汤汁的香辣比例恰到好处的，它不会掩盖虾肉本身的鲜美和这个辣味儿。蒜香味的是浓郁却不腻，每一口都带着大厨烧制的江湖气。
1: 我跟大家说啊，就他们家的这个麻辣味的真的是越吃越麻越辣，那种辣到爽辣到出汗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另外呢他们家的是个蒜香味的，因为它里边用的料非常非常的正宗，所以说这个蒜香味非常浓郁，您拿回家以后吃完了小龙虾这个里边的汤汁千万别扔，煮点面条一和，哎呀那个味儿绝了，特别特别的满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玉先锋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和小龙虾尾，小龙虾可以选择3种这个组合啊，700克一共是4盒，可以全

0: 小龙虾尾五盒，每盒250克的，75块钱，这个价格都是包含着冷链到家的运费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龙虾，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是的，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来开场，希望今天能够有风，能够把现在至少身在北京的我们的这种燥热一吹而散。北京时间15:04，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李健就是李健哈啊，这个一开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好。李健的声线是自带那种清冷和细腻的那种质感的，而且尤其他在唱这种云上的日子的时候，那种朦胧的氛围感一下子就飘散了开来，是吧？漂浮在云端，没有生活的重压，我们需要让音乐可以把我们一下子

刻就已经站在这个分场了，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人告诉我是念旧哈，有人说念旧是沉溺，可是我觉得可能真正体会过才懂得，它并不是说你困在过去不肯往前走，而是说我们在心里留了一块空地，这个空地去安放那些来不及好好珍藏的人和瞬间。有的时候音乐会帮我们好好的记录下这一切，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当你再通过音乐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是被一把钥匙一样瞬间打开。而我们在回望旧时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温暖感，鼓励我们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那种情绪。情绪当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想要穷回到旧时光当中，想要去改写那个结局，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怀念当初那个心动的瞬间呢？好吧，音乐当中每个人的故事线条都已经有了，你只要顺着这样的开头写下去就好了。是的，我一直鼓励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看现在的方式也特别的便捷，无论是手机还是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作文本，当然一定是一个很好看的本子，对吧？因为毕竟要保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呀。用书写的方式写下你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很难，因为线头实在是太多了，可是音乐会给我们找到很多的契机，真的。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无论是周末还是周中哪一个你觉得有一点闲散的时光的时候，你提下笔来把你的故事好好写一写。很多时候故事在被你书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反转，那个故事并没有结束，靠你，它才会有更多光亮的色彩。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念旧是一种什么感觉。

天真的是太热了哈。也看到啊，咖啡哥发来的一张，这是自家种的雨夜甘蓝吗？我放大看了一下，哎，发现两边有几片叶子已经被轻轻的掐掉了，特别好。是我在想，你已经开始真的认真经营起自己的生活，健康的照料着自己的身体了。每一天可能我们都忙于奔波啊，忙于去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愿望，可是哎，我们的这一句承载了我们所有喜怒哀乐，支撑着我们所有前行的这个躯体，才是我们最长久的一个同行者。真的，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健康这个话题。他原来是做地产的，后来呢在前两年转型做大健康领域，他在做胃病，治胃病，未来的胃。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必要等到病痛真的来临的时候才懂得去保养自己，其实也不必说在生活里面吃

今天稀松平常能喝到的可乐，最初就是在药房售卖的一种酒，后来是糖浆，再后来因为意外的兑到了苏打水，就成了商业资本推广的一种产品。这就是可乐的故事，原来他也是有着前世的人。再回首，当你了解了可乐这样的一种经过的时候，你下回再喝它。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很重的去爱，努力温柔的去说。

健康有关的，是吧？梁先生是很会开玩笑的人，说啊，我的体质就是一个喝可乐的，谁想要喝，在我身上插根管直接就可以接了。天哪，你这一天喝多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说大概300多毫升一罐的那个可乐是含到30多克的那个添加糖的，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每一天的摄入糖的含量好像是不超过25克。所以你看，你的小肚腩啊，一直没有控制住的原因应该就是这罐可乐。而且可乐它是会阻碍钙的吸收的，也会加速这个钙的流失，所以不管是孩子长身体，还是我们养护骨骼，包括中老年人去防这个骨质疏松，我们都需要去戒掉这个可乐。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去爬了一趟山，就只是爬了一次山就把自己的膝盖给爬坏了，叫急性的水肿。

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港湾中，我们慢慢走，好好看，有好多的风景都值得我们停留的，对吗？我们来听听陈楚生带来的这一个让我们全然放松的港湾。

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带来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明天见。

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因此成为了贵妇级的沙龙御用品牌。可以说它的地位呢一直没有被撼动。国内外现在您如果要是看一些综艺啊，包括一些切片什么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在用

0: 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1: 2000毫升，
0: 哎，2000毫升499，但也是需要您在一年之内用完的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1: 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哎，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常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1: 没错，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个微信哈，您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或者您想买什么您可以直接发消息，都会给您发这个优惠券的啊。
0: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黑钻的耀源洗发水，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卡诗鱼子酱，
1: 是，
0: 今天10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一个字

0: 特香。
1: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0: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

0: 话，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1: 是，那因为他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

0: 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1: 对，
0: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1年的时间，基本上您用这一瓶洗发水就完全足够了，真的是在家里边就能给自己的头发做 SPA。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的耀眼洗发水，怎么买呢？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就是卡诗的卡字啊，就卡片的卡字，这个卡，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华首饰店庆啦，继续省钱！
4: 7/2到4/4，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3: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5: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9: 黄灯了，冲过去！

Boney M 是上世纪70到80年代非常成功的 disco 演唱组合之一。这首歌是一首 The Summer Mega Mix， 把这些夏天的歌混在一起了。所以不管是哪一年夏天，只要 Boney M 的前奏一响，你的身体就会自动切换到度假模式。

六七月份的夏天还有一个关键词，毕业季。接着我们要听到下一首是来自五月天《干杯》，2011年收录在《第二人生》这个专辑里，阿信作词作曲编曲。这首歌就是写给友情的，讲的也是人们对于时光倒退的渴望，希望能够回到和朋友一起最快乐的时候。阿信他用了三个关键词，追忆、现在、未来，以一个时间轴来贯穿全曲，所以主歌它采用的是很少见的这种说唱的表现形式。夏天是离别的季节，毕业各奔东西，说了再见可能真的会好久不见，干杯就是为这个时刻写的。

首歌也是诞生在夏天，来自 Lenka 的 Show，收录在 Lenka 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在当时他是非常独立流行的风格啊。其实他在6岁的时候就跟着吹小号的父亲开口唱歌了，所以慢慢培养出了对音乐的兴趣。这首歌 The Show 就是专辑的开场曲，后来呢用作

0: 2015年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迷藏》里。梁博是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冠军，出道之后呢，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但是他一直在做音乐。这张专辑里8首歌的词曲还有制作全都是他自己包办的，融化的配器有很多，钢琴、贝斯还有萨克斯，前奏舒缓，主歌薄。
1: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3: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2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
4: 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

0: 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6: 音乐种草家，
5: 解锁北京上空
7: 最年轻、
8: 最会玩
5: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5: 演出现场、
9: 探店打卡。

人短暂的消除了对于周一认同的周一是很慵懒的。没办法，虽然是很适合度假的夏天，但是我们总得上班，那就让这首歌陪你度过吧。

接着我们来男孩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首歌原唱其实是美国爵士乐歌手 George Benson、1984年首唱后来也是被多次翻唱西城男孩的版本是收录在06年11月份的专辑 The Love Album 当中我想这首歌就是代表了我对夏天的爱夏天这个季节总是很热烈而且会让你变得很有热情就算是夏天的雨也会让你觉得它是很有力量的所以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我想对夏天说的话希望你可以相信相信的力量

我是柯涵，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当然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2: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3: 对，
2: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3: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2: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3: 对，
2: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4型和7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3: 很优秀了，
2: 哎，对。

0: 哎呀，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1: 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

0: 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
1: 嗯。
0: 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

0: 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和即便浓度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0: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1: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2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
1: 没有。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

0: 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帮贷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4: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5: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5: 找你开会方便吗？
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5: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6: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5: 太棒了！
6: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五点到七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3: 我负责
0: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拖了给您。哪怕说比如说我们有那个门口挂的福字儿，或者说有个对联儿，或者你想说，哎，我们有家里做的什么东西，然后给您尝尝。
1: 你真做过这个事儿吗？
0: 小的时候是在爸爸妈妈的这样一个推荐之下去给邻居送过，但是现在自己到了成年人，甚至说到了这样的一个30+40+的时候，真的很少主动去做这件事情。
1: 我不是最近搬了新居嘛，然后有一天我回家，回到家之前呢，我的邻居跟我是同一班电梯，然后我们都是同一个方向走，我就一直跟着他们后面，后面的那个女孩子都不敢，就一直看着我跟到门口以后，她都不敢看，扭头看我。
0: 她说：“怎么这个人跟着我这么近，还一直跟了这么久？”
1: 她说：“我要报警了。”
0: 然后突然发现你是他的邻居，
1: 我说不要

0: 我觉得至少已经飙到了35度以上了。
1: 说什么怕什么，今天白天呢就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虽然午后说的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来扰，但是目前来看呢，好像并没有对于城区而言。

0: 测评。
1: 网麦新歌测评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即将带来个人的一张全新专辑的，他的身份应该是很多元，绝大多数朋友应该是因为演员这个身份而认识到他的。
2: 对，
1: 但是大艺说他也参演过音乐剧。
2: 对，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是东方影集团的一部音乐剧叫《大江东去》的第二轮演出的时候，其实张新成唱的是主演，他演的是苏东坡那个角色，还蛮厉害的，然后也唱了其中的主题曲，也就是宣传主题曲一蓑烟雨。我就觉得印象当中他好能唱啊，又能演戏又能唱音乐剧，能够把一些流行歌曲的演绎方式在音乐剧的舞台当中去呈现出来，蛮厉害。
1: 虽然本科是学的表演系，但是他从小就开始接受声乐啊、舞蹈啊、钢琴、吉他和作曲的训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对于音乐是一定很爱的。最近在自己30岁这道坎儿的过程当中决定发一张专辑。30岁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2: 我的记性已经忘，30岁离我稍微有点远，稍微离得有点远。你稍微问40左右的时候，我可能还能想起来30岁的感觉。我没觉得说差别那么大，但是其实30岁当时的感觉可能还有一点惶恐
1: 啊，
2: 就会觉得说好像年轻这个东这个事情这个感觉离我有可能会要遥远了。
1: 那个标签哈，
2: 就是对20几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嘛，那个数字说出来，但是30加以上的感觉，但当你迈过了那个坎儿或者推开那扇大门的时候，感觉反而哇哦。哇哦，挺好的。
1: 其实30没有什么的，主要是30后面接的那个而立两个字有点可怕。一加上而立的话，总觉得好像有点什么才可以而立。
2: flag 必须要立起来才行，是吧？
1: 对，他说在30岁这个年纪呢，自己开始认识自己了，也刚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年纪，所以他推出一张专辑叫做《不适应症》。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会把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的种种
2: 非常非常厉害的魔术大师，是不是我们从生活当中会想，我当年是很羡慕大卫科波菲尔。就那也是个超级厉害的魔术师，
1: 确实
2: 觉得哇，如果有拥有他那样的一种超能力的话，我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周杰伦很羡慕啊，所以他不是整了一个电影，还把自己化身为大卫科波菲尔。
2: 你讨厌人家
1: 大卫周波菲尔
2: 已经离开北京演出了，你还要 cue 人家？好吧，今天我们就来在新歌测评当中来听张新成的全新的即将在生日啊，来生日现场。

0: 成作曲和作词，包括整个在剧中人物的一些形象和定位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一定要凸显出这个人物的一些个性和特质。所以张新成的这首歌曲其实给我留下第一次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作品。
1: 所以正好在两首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到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怎么样的去展示出自己的一个全方面的全貌。

0: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

0: 我蛮喜欢这个歌曲当中的一语双关的感觉的，一方面是怪天气，这个天气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一方面呢生活当中发生点啥事儿，你又觉得无处可怪，那就怪天气吧，你总得找一个出口。
1: 哎，这还真是，就是可能在台湾地区的朋友们，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给自己一个所谓的出口，对吧？或者我们就属于那种嘛 ，bad luck， 今天运气不太好，点儿背。
0: 点儿背，我们就说是那个叫什么，水逆。其实不是，对，你可以换一个方式，怪天气是天气的问题，
1: 对，
0: 导致我这个球没有踢好。
1: 但是说实话，这两天我们北京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热，而且在欧洲的天气也非常热。我不知道在美加墨进行世界杯的这样的，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看看各个球场、各个赛区的天气又会怎么样。
0: 进入到今天的世界杯快报，
2: 快报，世界杯快报，
3: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1: 来吧，看一下昨天啊，今天凌晨的比赛情况。我是在上午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所谓的赛程的集锦，然后看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凯恩进球的瞬间，太牛了！就是说白了，其实，在前面大概六七十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都是被刚果金给摁着打的，就是完全突破不了，不叫摁着打，就是完全突破不了，没有办法，就是找到一些更好的进球机会。
0: 那还蛮焦灼的。
1: 是的，而且是刚果金先进的球，相对来说，其实英格兰队非常的
0: 被动
1: 了，而且有可能就回家了。但是在后面的时间。

0: 嗯，这个歌适合七月份的时候，又是这样的一个毕业季，肯定有些朋友将会离开他的熟悉的一个区域，然后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生。
1: 对，
0: 这个离开有可能真的这辈子就虽然这句话说起来有点伤感，但的确有些朋友可能一转身就再也没见到我。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人生当中有很多情感是需要去珍重的，去珍惜的，包括对于墨西哥的亡灵节，其实如果说有机会去那个国度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哎，这是一种文化的感受，同时这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期待和寄托吧。
0: 嗯，是，反正想看电影的话 ，Coco 是什么时候你去看的话，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在其中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伤感，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影片，也不是太过沉重的。

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

0: 既省钱。
1: 7/2到4/4，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0: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毫无疑问，告五人现在算是非常成功的新生代音乐人，所以他们的作品呢，有大家非常喜欢的，然后也会有一些产生争议的。比如说这首作品，他在网上的在 Q 音乐单平台啊，就有60万的收藏。
1: 嗯，
0: 然后也有朋友说，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曲后，就觉得可以用难听两个字来形容。
1: 我觉得不是因为旋律的难听，而是因为犬青的表达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让你觉得是破碎的。
0: 他要的就是这个破碎感。
1: 对，然后呢，甚至还带着一点走音的感觉
0: 啊，
1: 带着一点特别。让你觉得他到底是要把美感给你，还是要把那个疏离感给你，还是要把一个个性的东西给你，反正他是有点让我觉得是剥离的，就是美感和一些很多感受是特别复杂的一种感觉。我刚跟这个泽华来分享，我说这首歌如果在音乐节或者在他们的演唱会现场听，我可能会很爱，
0: 嗯，
1: 但我听录音室专辑的时候我有点抽离，
0: 嗯，
1: 我有点游走于喜欢和不喜欢，删掉和保留的一个中间地带。
0: 我之前也是有朋友给我推荐这首歌曲，他给我推荐理由是某一天在路上不小心听到这首歌曲，他觉得实在是太难听了，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歌曲，然后还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听。但是我听完以后，我觉得首先他从那个犬青角度而言，他就想营造这样的破碎感。你想要做完美，他其实完全可以做得完美的，他完全可以做得好听的，但他不要，
1: 是的，
0: 他要的就是那样的一个青春的一个朦胧感和青春的那样的一个莽撞的一个感觉，
1: 或者说因为青春的莽撞留下一些遗憾。

0: 还是句号在这里结束的，反正都有一些共同的故事在这里交织。
1: 但这样分享也挺有意思。你看雪孩子也说，我的第一感觉也是难听的，相比魔法药水简直了。泪落心田说呢，我也是朋友推荐的，但是后来听完了以后觉得也还行。
0: 就是我就说他需要一个情境，他更需要你的心要安静下来，以及你能带入一些想象的空间和画面。再听刚刚泽华介绍的，如果说歌曲的创作的背景要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跌宕起伏的过程，放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
1: 这么唱。就觉得他懂我，然后他唱的话就跟我想表达的是一样的。
0: 对，就是我都分手了，我怎么能甜甜蜜蜜的唱呢？
1: 而且不是完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过好多的那心动时候，也有很多心悸的时候，但在他的演唱当中也都体现出来了。
0: 对，所以看吧，我觉得还是代表了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一些心声和音乐的表达。反正上世纪九十年代肯定不会这么唱歌了，
1: 是
0: 很难。
1: 来，欢迎各位跟我们一块来听听歌。你看我们节目就这么真实，有人说喜欢我们就
0: 说
1: 好，说
0: 不喜欢
1: 说难听，我们也直接把难听说出来。这也是这个当下大家对于音乐的种种的个人的看法在其中。以下这首《老朋友》应该不用拿。

0: 在这首歌曲当中，如果你要是有这样的老朋友的话，你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共情。如果没有这样的老朋友的话呢，生活当中总是需要一些契机去创造一些可以从新朋友变成老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
1: 嗯，
0: 最近跟大家看到的一个综艺，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之前这个综艺是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以偶像组合 Winner 为主咖的《花样年华》Winner 篇结束之后，就这个节目就暂停了。
1: 哦，
0: 这个节目呢叫做《花样年华》，它主打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在路上走着走着，
1: 花样青春，
0: 花样青春，就是把我们给绑架了。是真的绑架了，在没有任何情况之下就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全新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开启几天几夜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太神奇了，
0: 刺激不刺激？
1: 刺激。
0: 但是因为那个太过于频繁做这样的活动，然后导致那几年大家就觉得腻了，就结束了，
1: 所以他就进入一个漫长的休眠期。
0: 从2017年到2026年，你看9年的时间，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真的将近10年的时光。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重启了，并且一个更轻盈的状态和形式来跟所有的观众见面。
0: 这一次呢是。

0: 红梅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0: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2: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站定，在长山战谷中化身子龙亲兵，随赵云一起出征，走进荣国府，再现红楼梦里木石情缘，来避暑山庄，在皇家园林中解锁清宫同款肖像圣地，来保定欣赏古莲花池风和摇曳，夏夜阑珊漫步暖泉古镇，透过青石触碰历史的肌理，来万泉右卫城，在雄关中重温历史波澜，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

0: 哎，最后我们变成一个情感类节目是吗？
1: 娱乐有点八卦。
0: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泽环，
1: 我是戴毅，
0: 祝大家晚餐愉快，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导航孤兰茶步。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享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

Hello，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那今天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带给您的英伦摇滚《梦旅人》，这也是他在2015年的专辑标题曲，整张专辑呢是耗时两年打磨完成，也更是陈明在我是歌手舞台上面沉淀六年之后交出的一个诚意唱片了。与他曾经擅长的情歌不一样的是，这首《梦旅人》带着一种励志色彩，所以陈明的声线也更加硬朗了一些。而当时在发片的那一天的现场的发片会，本人就在现场。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重温这首非常上口的《梦旅人》。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爱的换日线收录于陈淑桦1995年6月16号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淑桦盛开 Forever》 当中，由易家扬作词，王志平作曲。那个时候初露锋芒的陶喆全程参与了专辑的和声和制作，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陈淑桦告别李宗盛式的传统都市巴勒情歌，大胆转型纯正美式 R&B 的里程碑唱片。我们一起来听

齐秦直到世界末日收录于1994年上华唱片专辑边界当中，改编自英文曲目 A Spaceman Come Traveling， 原作讲的就是外星来客降临地球传递和平讯息的一个故事。下面则是田震怕黑的女人，收录于1996年的7月份发行自同名专辑《田震》当中。当年作词人陈涛打破大众对于女性歌曲的柔弱悲情的书写，他理解女性内心看似坚强，独处时却藏着思念与柔软，于是写下了独自守家、害怕黑夜、满心牵挂远方爱人的女性形象。来听《怕黑的女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四晚上好，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准时光临。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听歌。 A 面上半时段我安排了不是花火呀。

最近这些年常常有些老歌被挖出来，要么翻唱，要么直接搬运，总之呢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再度翻红了。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他再度出圈的一个版本，2021年来自不是花火呀翻唱 SHE 的 Ring Ring Ring。

的安静了。话说呢，当时 SHE 在上一张专辑 Play 里面的借口拼贴了一大堆周杰伦的歌名来玩梗啊。那么周杰伦开玩笑说呢，既然你们拼我的歌，那我就直接拿自己的安静改编一首新歌送给你们。那么大家已经听到了，在旋律结构上开头和结尾是直接沿用了安静的主旋律，那么其余的当然都是全新创作的哈。好，说了这么多安静啊，周杰伦呢，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去到25年前听范特西专辑当中的安静，周杰伦。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这是李宇春在今年的国乐无双第五期当中翻唱林忆莲、王杰的《冬季来的女人》，编曲呢大幅度的改造，加入了电子 DJ 的元素，把男女纠缠的情歌呢改编成了独立洒脱的单人曲目。那接下来这个翻唱也是特别想安利给大家的，我们来听姚晓棠和王栎鑫在2026年《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二期当中翻唱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欢迎光临七月第一个周四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又是一个周四哈。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特别强烈的欢迎你的到来吗？因为我翻看了一下，就是你来的晚上，我们是稳稳的500人一定会齐聚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而这一段时间，就包括星期一到现在，我们每天晚上啊，就是500大巴全垮啊，就是没有一天晚上上过500的。
1: 主要原因，我发现啊，有可能是跟球有关。
0: 你是怨世界杯足球赛呢，还是说美国乒乓球大满贯呢？我觉得这些原因呢，只能算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听友，尤其是女听友比较多。你说女听友们都看这两个节目吗？这两个比赛吗？比较少，其实。
1: 对，那女听友也不能是吧？都看男左呀，这也不可能，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大家都觉得，哎，他会来的，哎，反正他们500大巴上挺多人的，不需要我这一个人，没事儿。
1: 绝对、
0: 今天晚上我得去约会了。
1: 那不行，不能走。
0: 所以今天晚上既然小宝到来了，包括上周你忘了，其实咱们也是挺悬的，对吧？
1: 挺悬的啊，也是，咱们也是从600、500几、500几，最后到500零几，这太吓人了。
0: 是的，我们总是不愿意承认是大家这种新鲜感已经过了。
1: 你看看，
0: 总是觉得已经快走到19年了，应该是最后的，大家非常非常的珍惜的时光。
1: 就是一种可能是更平淡，更

以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然后可能是六七个人一组，大家唱，他们每个人出来都是很像在那个桑拿房出来一样，就是大汗淋漓了。然后星期六的时候呢，我们是一起来录制，我是星期天去录制的，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也要花费很长时间，不想在我亲爱的听友面前啊露怯，所以、我就选择了星期天的时候又去了一趟。然后星期六呢，也是非常谢谢小宝，从早晨啊到晚上，其实听友们对你也说，哇，小宝老师真的很耐心，还在鼓励我们。我后来跟他们说了，我说他当然要说你们唱得好啊。

0: 说呢，看着我，哎，你知道我是谁吧？我说我当然知道你了。
1: 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啊，也是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当中挺著名的听友，也是陪伴着节目走了很多很多年，但他还真不是从07年起步的
0: 啊，
1: 因为那。

0: 整个人哈，看上去我现在觉得天哪，有些时候哈，我们不得不说无知者无畏啊。
1: 不，那时候很多的杂志啊，时尚杂志啊，时尚杂志集团当时还是很那个
0: 拉风的。
1: 对对对，还是去过很多采访嘛，包括北京青年周刊，是吧？
0: 是的。
1: 各大电视节目啊。
0: 对，可能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怎么你们一到星期四就会说过去呢？因为星期四是我们的回忆局，我们在一起总会想起那些年啊，在一起广播中有趣的一些画面。因为刚刚今天这首歌呢，是我和小宝在星期四推出的，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哈，我们每周呢星期四都会去到一个曾经获得过大力神杯的国家。那么这一站

0: 慢慢的7月12号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才能彻底落下帷幕。
1: 所以说大家伙估计这个球赛各种赛事啊排得太满，估计也都累了啊、所以咱们这个貌似踩脚的人少了一点，
0: 少多了。我跟你讲，我那天看德国队也是因为我要看那个孙颖莎王祖贤的混双，他们是5点多嘛，然后所以在此之前就看了一段，然后5点多之后呢9点多珊珊还有比赛，所以中间我又看了一段。我这段时间真的是过的是洛杉矶时间，
1: 你
0: 就下午睡觉
1: 哦，你
0: 这会儿我贼精神
1: 是吧？那行。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号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我们现在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今天晚上窗外的温度有点热哈，此刻呢窗外是31度。
1: 你看看，虽然我今天穿的是夏威夷风哈，但是这个确实里三层外三。

0: 方，很多美好的地方，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地方，值得去看一眼的地方啊、嗯。但是如果这些地方，这一切的美景
1: 没有你，
0: 对，没有爱的相伴，
1: 我就知道、
0: 就是这一切好像都失去了它的意义。

0: 所以呢，就没有邀请您到现场来。
1: 但是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机会
0: 啊，可能会有六百大巴吗？
1: 啊，对，有可能
0: 会有六百大巴吗？现在这500人都坐不满呢。不过没关系啊，小宝马上呢就要给我们吹奏一曲了。刚才我也在聊天室把他的花衬衫和今天晚上的look

0: 开以后会有四个视频，你看到那个四个视频就知道一定是我了。好吧，
1: 那是还是挺期待的。
0: 对，现在有50多个粉丝了，大家可以这个先关注起来哈，然后到时候直播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切入了。好吧，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宝，准备一下， okay. 开始。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0: 因为我在北京音乐厅、哦、演过一个专场。
1: 哦，天哪，哪一年的事儿啊？
0: 哦，那应该是
1: 太早了，
0: 两千年以前，应该对两千年左右吧，没错。在音乐厅演过四重奏，我们哎呀。

0: 就是有了这个彩铃，就是在04年的1月1号，彩铃的翻天和大家见面，而后06年也是我们和无酷组合，就是也是你们做了几条彩铃之后，被市场被大家认可特别高的那个年份，然后你们创作的那个能量也是特别足的那个年份，就什么都能写到彩铃里。
1: 对，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本身我们哥几个，三个人都是做音乐的，也像小四他更懂得制作，包括叶谦他也是大地唱片的制作人，所以当时我们这些
0: 强强联手哈。
1: 对，因为他都是一个小短的这种小品级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一点，所以要加上那个谦儿的这种有魔性的声音哈，一出声就是把所有人打翻的那种啊。
0: 当时我还真是，我是02年开始正式在广播中发声，然后那一年呢就是巴西夺冠，然后06年呢是意大利夺冠，就是好像每4年世界杯也是帮我们做了4年的一个总结一样，虽然有时候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不像人家足球解说啊或者是超级球迷记得那么清楚，但是一提起一些事情还是觉得历历在目哈，就是你会通过查阅资料的时候会立刻把那段时间无酷组合，就是你们每次给我带来新彩铃，就是肖乐会给我吗，我在听的时候我都会很惊呼，我说他们喜欢足球是吗，哎，他们怎么这个哪个方面都能涉足，万物皆可彩铃啊，就其他的彩铃团队制作的这个角度可能有时候会很单一，或者说风格比较泛泛，但是你们每次都会让我很惊讶。
1: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三个人，然后三个人又是三个这个爱音乐的坏孩子，然后那个
0: 别
1: 对，就是所以大家就是比较逗在一起，可能所以他的想法也会更多，可能别的团队可能就是还是以工作为主，我觉得。

0: 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22:01:5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四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周四之歌来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500大巴，找到听听聊天室，采

0: 下半年咱们就起航了，
1: 对，
0: 16号、嗯、
1: 所以可能因为是在巨蟹这个月份中诞生的节目，我们又有夏天的这个加持，又热情又感性还又生命力旺盛，
0: 你看一播就是19年。
1: 咱就不说别的哈，反正现在夜深人静了此时此刻北京上空就没有直播的广播节目，全国就算有直播的广播节目，他们全部都是视频号同步，抖音同步
0: 啊，没有

0: 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因为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如果要直播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把那个场面哈更还原更好。那么我们到这个直播间呢，就会有工作人员协助我们
1: 啊，
0: 让这件事情更完美。然后我们也可以有个小蛋糕，大家吃蛋糕啊，等等等等。就未来希望吧哈，就在周四的晚上，我们直播完以后，哎，还能够有一小时，
1: 就是
0: 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1: 还是很自由的一种状态啊。嗯，
0: 就是一到两个小时都可以。那天我们那工作人员问我说，丽姐，你说一个小时会不会太短了？我说主要我觉得大家的加班时间在晚上，因为我们是正常的直播，人家工作人员还要在那儿等我们，然后到24点还不行，还要再来一小时，我觉得太辛苦了，
1: 刷夜，
0: 所以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丽姐，你不用考虑这些。我说那好吧，也毕竟是节目的19周年哈，也的的确确，不是每个晚上都是熬这么晚，所以今年的生日我们就稍微的
1: 放肆一些，
0: 因为是一字头的最后一个生日啦。
1: 哦，
0: 明年我们就20岁了，
1: 2.0版本了，咱们、就是、
0: 天哪！所以呢。

0: 所有的人大家在一起合影留念哈。
1: 也会，我觉得明年如果是一个大的 party 的话，也可以邀请一些
0: 演出
1: 演出啊，包括我们的音乐人朋友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前来道贺啊，北半球、南半球，
0: 发来了贺电，
1: 发来贺电啊。
0: 是，那前提是我们节目得真的有那么多人喜欢，有那么多人在收听，这个感觉其实强求不来的，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您踩一脚就让我们知道还有多少人愿意为这档节目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怎么办？我就一个人。我说这个节目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感觉还有点太单薄了。那好吧，那我就找人。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其他人可以选择。恰好肖乐呢，因为我们在一个组嘛，他每次都是挺和蔼可亲的。你也知道他那个
1: 哈。是是哎哎哎

0: 们在后台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我们已经火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一露头，下台下人都在喊，
1: 哇，
0: 当时哎呦，我们就开始捣乱了啊。不过那个感觉到现在都能记得啊，那太好了，太美妙了，那个感觉。
1: 此刻需要音乐了，让我们醒醒。
0: 醒醒醒醒！
1: 如今是2026年。

0: 22点28分哦，随着这首歌的完毕啊，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是啊，一谈到过往时光里一些有趣的记忆哈，总觉得哎，有些人真的好久没见了。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哎呀，其实我没有那个肖乐和随川会的微信。
1: 肖乐和随川会是一个人，
0: 对对对，就像李四光和小宝是一个人一样。
2: 对
0: 对，你们俩的名字都是那种反差感极强的。
1: 李四光是一个
0: 很正义、
1: 很正、很刚的一个，
0: 对，就看上去就是一定是一个，我觉得不像你穿花衬衫吧。
1: 是吧，至少是一白衬衫是吧，
0: 甚至是蓝色的之类的。
1: 啊，真是啊。
0: 但今天小宝这个衬衫是今年新购置的吗？
1: 没有，这也好多年了吧应该。
0: 哎，你看如果视频直播的话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哎谈到他今天穿这个衣服哈。他这个衣服的特点呢就是花衬衫，这个大家都不觉得稀奇哈。它这个上面啊，咱们要说一下这个花纹哈，它这有点像那种水墨画，
1: 有点像蜡染哈。
0: 对，它还不是那种云贵的那边的蜡染，它还有点像杭州那边的西湖场景，
1: 这个就是、
0: 像荷叶似的。我离远看哈，
1: 啊，这个就是穿起来特别上身，你看，
0: 是你太太买的吗？
1: 带货，
0: 是你太太买的吗？
1: 对对对对，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以后直播，你看就可以展现出大家今天身上的 look 呀，对吧？
1: 对，
0: 就我们这种中年打扮哈，大家也可以。我们的中年听友也可以互相交流学习一下。我们掌声第四时段见。
3: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刚刚在第30段尾声啊，两个加起来100多岁的人，刚好在聊到了今天晚上小宝的 look， 因为他在吹萨克斯的时候呢，我已经给他拍了一个全身的照片哈，也把照片呢拍到了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大家也可以看到哈，小宝确实挺喜欢穿花衬衫的，因为上次我们15周年聚会的时候，在现场他也穿的是花衬衫，但跟今天这个风格不太一样。
1: 哎，是不是显得更帅气一点？
0: 今天的这个更沉稳，因为今天的是一个素色打底，就白底，然后上面其实有点像荷塘月色哈。然后上一次呢，我们在男左女右15周年的时候，你不是唱唱跳跳吗？
1: 比较炸裂。
0: 你那天那个花衬衫就很像嘉年华
1: 啊， 对吧？
0: 里面就带领小朋友们玩的那个，对吧？
1: 要和小朋友们见面了吗？
0: 对，很开心。所以时光荏苒，人。

0: 我就满19岁了。
1: 这歌好听吧，这歌
0: 小野、小野，
1: 这个歌的名字叫 Ipanema， 叫 From 什么 Girl From Ipanema。 你知道这歌吗？我为什么把它带来了吗？这个歌是除了 Yesterday 以外，它是第二个翻唱最多的歌曲，来自

0: 啊，这个歌怎么结束的这么突然呢？
1: 对，
0: 你就沉浸在里面哦。
1: 这歌是我算是爵士乐的一个入门吧。我吸引我的就是这里边那个萨克斯演奏家啊 ，Stangas 是 Bossa Nova， 你知道这。

0: 频的人去看一看，因为其实我们一说到什么著名景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啊，这个就是当地照个相的地方。但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我反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就是我到一个地方，这个著名的地方，我一定要拍照。我反而是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就是我会在其中待很长时间
1: 啊，
0: 就是感受它，而并不是一定非要和它合一张完美的发到朋友圈里的照片。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年龄了。
1: 嗯，是。
0: 如果20岁、30岁，我肯定也是，我得咔嚓一张，对吧？
1: 就是这种方式，现在可能是你更舒服的一种方式。
0: 嗯，就是你会对人生的很多体验感更加的自我了，就不再是从别人告诉你的那一点上去切入了。
1: 嗯，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认识哈。
0: 是的，此时此刻22:38了，我们说到第40段呢，也是男左女右最初的时候和大家见面的时间，就是我们是11:30嘛，当然现在这个节目10:30就等于越来越接近那个时间。后来从09年开始，我们变成10:00到12:00，这个时间也是我们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时间了。
1: 嗯，
0: 就10:00到12:00，然后我呢后来又做晚上9点的节目，就等于从9点一直到12点，3个小时就都是我会9点到10点在直播间里爱得更9点，然后等叶谦来。所以后来叶谦呢就跟我们这边唯一的女导播也加上微信了，就有时候我们的女导播会去接她，因为他们两个都会家里有孩子嘛，他们就交流一些育儿的话题，聊得不亦乐乎啊，挺有意思的。所以叶谦在北京乐广播15年的这个做嘉宾的生涯里，加了很多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
1: 连你有些都不是，
0: 我都没加过。哎，你是不是一个都没加过？现在
1: 没有。所以说啊，叶谦他的人脉之广啊，
0: 他太异了。
1: 嗯，
0: 时光啊，没有。当星期四的回忆局就会。因为我们所聊到的一些内容也会让一些听友想起那些年，比如说彩铃的翻天，帮帮带你听天下，全程都能点，就是我做了一个点歌节目。所以我说该相逢的人总会再相逢。

0: 因为我们说过了要重逢，所以就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哎，这个词还是挺扎心的哈。有多少人说过下次见，这一下下次就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1: 对，有的时候跟朋友说，哎，找时间聚啊，好，然后就一直没聚。
0: 就说到这个点，我想到以前叶谦曾经说过，就是他的朋友说下次聚，啥时候？哪次？下次？说个具体的时间啊，对方就蒙圈了。大家常常就会感觉到时间，得到那个时候再说。我们那个到时候提前两天或提前一天打招呼，在北京的朋友可能还是有时候会提前一星期，比如说什么事情，就像我回到家乡，我跟他们讲，我说一星期，他们说我怎么知道我一星期之后那天有没有时间呢？我说那你们的习惯是，你当天跟我说都行，你提前一天也行。因为我确实，你看我得接孩子、送孩子，各方面就是以孩子
1: 全是琐碎的事儿。
0: 对，他不能决定这个自己身不由己嘛。所以我想，包括我在开通这个视频号的时候，也在想，可能慢慢。

0: 和老朋友见面的一个机会。那经常在朋友圈里或者微信里反而聊的都是工作，但是在别的自媒体上好像其实微信也
1: 都
0: 有，微信也都有，但是我们在别的自媒体上聊的可高兴了啊。
1: 好吧，希望有了这个视频号之后哈，未来我们在可以面对面的谈话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直播的感觉

0: 是好听的，
1: 好听，
0: 是棒棒的。
1: 这歌也不好唱，其实，
0: 对，走进录音棚以后，发现每一首歌都不好唱，然后我们也对歌手的这个职业以及唱的那么好的歌手，就更加有敬畏之心了哈。
1: 一个是多录，还有一个本身他具有这方面的才能和天分，可能才会干上这样的一个工作吧。
0: 是，刚才小宝说是不是得接近尾声摇摇人了，我说对啊，就剩两分钟了。有没有今天晚上一直在听但是没有来打卡的朋友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进入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就和您特别温馨的提示，就是在你的 APP 当中下载听听，就是听力的听，听听 FM， 找到它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聊天室，在节目的直播期间呢，可以到聊天室来打卡。如果在线下的时候想听回放的话呢，也可以听到男左女右的回放，并且每天晚上我们的大巴车上有多少人，我都会在我们的就是节目回放的标题上改过来，就是每天晚上多少人我都会真实的在上面写出来。当然这个聊天室好多人说现在多少人了，这个真的看不到，
1: 看不到，
0: 这个是听听给我们安排的一个小盲盒哈，就是看不到，就是每天下了节目我和小宝就才能看。哎，用户99999，谢谢你进入聊天室啊。哎，我觉得如果以后开那个就是微信号的直播，对，哎，谢谢岁月静好，
1: 大家好，谢谢，就一直都是说谢谢是吧？
0: 啊，谢谢张姐，谢谢王姐。
1: 你知道我是直播过，就是刚说完谢谢他就走了。
0: 好吧，那我们到时候人没有那么多，就有时间和每位朋友问候了。而且节目的两个小时大概行进的比较快。但是在聊天室相对来说就松散很多，我们也可以喝着喜欢的东西哈，然后吃点好玩的好香的哈，
1: 更松弛更放松更自由吧。
0: 是的，谢谢用户 1935WL， 他说是这里吗？是的是的，同时你不要忘了给自己起个名字哦。
1: 哎呦，
0: 谢谢刚刚到来的2552TY， 也是因为你不起名字的话，其实我念到你你也不知道是谁，对吧？
1: 对，
0: 那个数字谁会记住自己的编号呢？好了，感谢收听周四晚上的男左女右，谢谢小宝。
1: 哎，谢谢大家，还是很期待。
2: 晚安，
0: 好梦香甜，
2: 下周再见。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完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又要三连纯享了。今天是民谣歌曲三连，让这个夜晚变得温柔。来听万能青年旅店《河北今天下雨了》，马迪的《潜泳》，赵雷《我记得》。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我们开放主题听歌，分享你此刻最想听的歌和你最想说的话，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

方大同每个人都会，歌曲诠释了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当然，这只代表一部分人，并不是全部。有人说方大同讨厌前奏，他很多歌都是没有前奏，直接开唱的，也是很有个人特色了。接下来这个乐队很有春天的感觉，因为它叫春日玫瑰。来听一首他们的《再见，眼中的星辰》。

刚才的这首歌叫《历城二中的夜》，来自旧熊小店，歌如其名，像玩具小熊一样温暖，可以陪伴很多年。长大之后，很少再有机会走进校园，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6: 就见过自己又
0: 能用
5: 了。马斯克维
1: 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

0: 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The school
4: where children stroll。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3: 巨蟹，我们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此刻正醒来。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歌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3: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
4: 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2: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4: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0: 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音乐生活家。
3: 什么时候
4: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5: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6: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开整夜了啊。
1: 但这两天啊，确实温度比较高一些，特别是在今天白天都已经产生了高温黄色预警，所以日常多补水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是要注意，不要像小左一样把自己补到就是大早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的这种程度，
0: 确实很尴尬。
1: 好哥，赶快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就已经达到了24度了。天气呢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36度。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北京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高温黄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所以要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要避开高

0: 也要注意防范。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啊。今天白天的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呢，短时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呢，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可以达到90%。
0: 太热了，太热了，我们就应该躲在家里面啊，吹着空调，吃着西瓜。但今天是一个周五，大家不要想得太美好，因为我们两个也已经在5点钟就已经24度的这个温度当中，冲出来上班了。我们陪着大家，今天来跟大家聊点有意思的。我们早秀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一定要跟大家聊一下的，转移一下大家对于高温的注意力，好不好？
1: 那必须的呀，这是老生常谈了。来吧，听听小左怎么说。
2: 旅行的意义藏在沿途的风景当中，也藏在一口地道的风物美食当中。每一座城市的特色特产都属于当地的烟火缩影，是山海风物、市井烟火沉淀出的独特味道。比起千篇一律的纪念品，地道的美食特产总能牢牢留住旅途的美好记忆。有人爱上软糯香甜的糕点，偏爱鲜香地道的卤味，也有人钟情酸甜爽口的特色零食。那些偶然购入的特产往往会成为旅途当中最大的惊喜。今天咱就来说一说，走遍山川人海，你在旅行中买到过最惊艳最好吃的特产是什么呢？
0: 你在旅途当中买到过最好吃最惊艳的特产是什么？今天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虽然 AI 小组啊刚刚一本正经的给大家来聊了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但我和小组也必须坦诚一下，这个话题的来源呢是有一天我刷到了一条帖子，我转给了他。这个帖子的名字叫做特产难吃送领导。
1: 哎，不是，你不要大早上的把心里话讲出，把别人的心里话讲出来。
0: 我没有这么干过，对不对？
1: 我也没有干过，确实是。
0: 就是网上最近火了一个梗，就叫特产难吃送领导。
1: 就不要再讲另外一遍了。
0: 就比如说我们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总会有一个绕不开的选择题，就是你得给同事朋友带点什么。但是呢，现在
1: 这其实很困难，我觉得。
0: 对，但是网友的标准答案慢慢的就走向荒诞了，挑难吃的买，那个特产我跟你说特别难吃，
1: 买给他。
0: 然后下面就说
1: 不开心那个人
0: 说太好了，那带回去送领导。
1: 第三遍，
0: 这是大家在玩梗啊。但你看我一般带回来给你的，还有包括给 PD 的，都是我自己觉得很好吃的。当然也有就是一片苦心，就是为了的。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精心挑选了我们那边做的那种核桃，就是琥珀核桃，
1: 琥珀核的，
0: 对，一整盒，特别开心。我送给小左以后，小左开开心心的收到了。过了一年以后哈，我在我们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发现已经放过期了的它，
1: 这个
0: 都没有被拿回家。
1: 不是，这个我，你能让我解释一下子不？
0: 特产好吃送同事，
1: 你把我脖子上那个手你先拿走，先别掐，先别掐我了，好不好？那个。这个合作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个当年的办公室在那个屋子里，然后呢，王姐就特别好心的把那一大箱子核桃就放到我那个小屋子里了。
0: 对啊，
1: 然后呢隔了一周之后我就换办公室了，后来想把这核桃带回家的时候呢就一直想不起来，想着这个放单位啊，这个多用脑，
0: 就是不重要，就是王姐的心意不重要。哎呀，
1: 你要是这么讲的话，我就不得不再讲另外一个被我放过期的好吃的产品了。
0: 啥呀？
1: 就是王姐之前这个真的实名推荐啊。
0: 你就专门放我推荐的东西是吗？我给的所有东西都想扔是吧？
1: 王姐家乡有一个就是羊肉泡馍，就是盒装的羊肉泡馍，
0: 是，
1: 那个东西真的非常好吃。就是那次王姐给我拿了4盒左右，然后
0: 而且我是直接送到家里去的，不给他放在单位放过期的机会哦。
1: 对，然后你就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吃，就是对于我这种就是有这个稍微老一点心思的人吧，你就会把这个好东西留到最后攒着吃。
0: 你一个95年生人，
1: 攒着攒着，
0: 遇到东西觉得好吃，你攒着吃，
1: 真的就是攒着攒着，你就发现哎。这怎么过期1年半了？
0: 发现了，
1: 我觉得还能吃，然后吃完之后还可以啊。
0: 我以后吧，特产难吃送小左啊，这就是我的准则。所以今天呢，大家来给我推荐一些你买过的特别好吃的特产，我买来以后送给身边的同事，也顺带手的就给我避避雷。比如说买过哪些觉得太难吃了，再也不想买了，我以后买回来送小左啊，这样他放过期了我也不心疼。
1: 你这个人真的是睚眦必报呀。
0: 好了，各位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啊，我这个歌单准备的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说到了各地的这种美食嘛，各地的这种特产，那所以呢，今天我就先带大家去各地逛一逛。那首先就先从离我们最近的天津开始吧。
1: 哎呦，
0: 你要提到天津，如果让你想一首歌，你会想到什么？
1: 提到天津想一首歌，我刚还在满脑子想吃的送领导这事儿。

0: 但这首歌就是，你如果一提到天津，你不应该是来到了天津卫，
1: 那也没学会。
2: 老板，你干嘛去？
3: 什么玩意儿？放啥家里没人看。

0: 的旋律已经更新，但和你在一起的笑容永远新鲜。
1: 早高峰我们不要烦恼，十一年的快乐配方我们继续陪伴，
2: 记住要活力全开。早安音乐秀，我们明天见。
3: 早安音乐秀，我们天

0: 完了我有个预感，我觉得今天一整天我的脑海都会被来到了天津卫，是骂也没学会。
1: 我学会了，我再考你一个，提到天津想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刚才脑子突然思考到了这个。
0: 哪个呀？
1: 我给你唱一下，你看你能不能听过啊？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也嘛倍儿好。
0: 我没听过，这什么歌啊？
1: 你 out 了。
0: 你一个会把我送你的羊肉泡馍留着吃，最后放过气的人，现在过来说我 out 了。
1: 我待会儿把那个中奖的奖品啊，那份羊肉泡馍
0: 过了气的送给大家是吗？我刚刚想用我们的呼啦啦嘻嘻哈哈帮我把脑子里的这个印记洗一下，发现真的是洗不掉啊。不过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你买过最好吃的特产是什么，刚刚说了今天也用音乐带着大家去各地转一转，看看大家在各地都买过什么好吃的，有什么需要避雷的。你看快乐蜗牛跟我们说天津海河酸奶挺好喝的，
1: 哎，对，
0: 但他又补了一句还有香菜味的。
1: 香菜味的你别说，我之前为了就是也不能说突破一下自己吧，
0: 感受感受，
1: 单纯就是好奇啊，买了一小件，它其实那个味道没有那么的浓郁。
0: 我不太行，一点我都不行。
1: 但是其他的海河酸奶确实真的很好喝，而且在楼下超市可以买得到啊。
0: 啊，咱们楼下超市吗？就北京
1: 好多的小超市都有卖的啊。
0: 那我下次去买一下哈。但他也说了，去了一趟天津买。

0: 油比较多，那当时可能是奢侈的享受，但现在大家咬一口，嗯，太甜了，就会觉得是一个味觉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与其说是特产难吃，不如说是它生存的土壤已经彻底改变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聊的时候，并不是说要吐槽某些地方的特产什么之类的，而是指哎，大家在逛的时候，现在用我们现在的这种需要的角度来讲的话，哪些既好吃还可以满足我们走亲访友送礼的需求呢？
1: 嗯，哎，这我必须提一个，这个每次去湖南啊，这个就反正来到湖南地界上的时候，我都会选择
0: 嗦粉。
1: 不，就是带回来的特产嘛。
0: 我都在当地嗦够，什么也不带回来。
1: 有一家店铺，这个北方市场它没有。
0: 嗯，
1: 一家奶茶店，对，茶颜悦色，
0: 茶颜悦色，茶颜悦色，
1: 茶颜悦色。然后就是必须要把里边奶茶先喝个够之后啊，再把里边的像什么小面包干啊，小爆米花啊，把那些东西打包一大堆带回来给大家。
0: 你知道现在就同样的事情，我有韩国的朋友，你知道来咱们北京啊，或者说来到就是国内出差之类的，他们一定要去霸王茶姬排个队，
1: 就把拎一堆奶茶回家是吗？
0: 那倒拎不回去，就是自己先喝个肚圆再说。
1: 对，
0: 然后因为好像是今年吧，才刚开了，在首尔开了第一家那个霸王茶姬的店。你知道就是排队点单需要多长时间吗？
1: 那岂不是
0: 5个小时？就是跟我们去排茶颜悦色基本上
1: 时间差不多了。
0: 你看大家都耗着一口喝的啊，一口吃的。今天来看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买过最好吃的特产。超级童谣提到了说，在沈阳旅游给小伙伴们邮寄了沈阳的鸡架。他们都说果然呢，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沈阳啊，
1: 那得吃，
0: 都得给他们做成鸡架，
1: 得吃现烤的，得吃喷了醋的
0: 啊。对，我上次去专门吃了一下那个醋喷鸡架，但是我觉得是我买的地方不对吗？我觉得太酸了，那个人口味的问题。
1: 那可能个人口味了啊。这个七七五八也提到一个，他说句心里话啊，自己倒是没有买过什么特别好吃的、特别如意的吃的，但是朋友每次到我家带来的家乡特产都是挺中意的、挺中我意的，都挺好吃啊。
0: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都有带什么？哎，什么品牌的、什么样式的？你看徐涛提到了这个，我去浙江湖州买了周生记的卤味，太好吃。有点偏甜，回来以后呢就还是忘不了那个味道，又回购了好几次，有鸡爪子啊、酱鸭呀啥的。但你知道吧，在我们的小耳朵群当中，或者说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经常会有一些 callback。然后呢 Snowy 就很快回答，徐涛啊，你那个周生记的卤味确实好吃。我当时我好朋友都买了，我们在回程的列车上就全吃光了。
1: 等一下，让我现在打开网购的平台，
0: 高低得尝尝是吗？
1: 我高低要尝一尝这个已经被大家扣卖好多回的
0: 什么整期的美食带货节目吗？我们是不是要同步开一下那个视频直播，然后下方挂着小黄车？好，现在老板们，周生记的卤味已经给大家上架了啊。没有，今天是小耳朵们的推荐啊，今天确实没有。不过刚刚呢，小左既然提到了在湖南嘛，就一定要去买的东西是什么来着？
1: 你不是要嗦粉吗？
0: 我要嗦粉，你要买什么回来给我呀？
1: 我要买羊肉泡馍放过期给你吧？还是
0: 你知道小左这个记忆力他为什么答不上来吗？他现在已经忘了他刚刚推荐给大家在湖南需要买的特产是什么了。我们用一首《浏阳河》来帮他回忆一下吧。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一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今年五一钻石音乐节的时候真的有点后悔，应该建议一下 TR 的团队，你想在钻石体育场的话唱一下大北京是吗？
1: TR 好像
0: 唱一首前门情思大碗茶，
1: 这个我觉得可以啊，
0: 是吧？
1: 对，这个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你买过最好吃的特产是什么。你看一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那必须把我的家乡大东北推荐给各位。
0: 是的啊，你看刚刚我们有非常严谨的小耳朵，比如说战神过来提醒了一下啊，小耳朵们咱们注意一下审题啊，我们先明确一个标准，今天不是说哪儿的东西好吃，而是说能带得走的，不是说在当地就可以吃到的这些。所以像你刚刚说到的茶颜悦色应该就不属于可以带走的特产，因为你一定要去到当地才能吃得到。
1: 对，
0: 像我说到的嗦粉也不行，就我们今天提到
1: 端一碗粉回来吗，
0: 特产嘛。所以呢我应该就是跟小组认识这么多年，有收到过小组送过来的东北豆皮儿，然后呢东北小米儿，
1: 我们那叫干豆腐、
0: 就是、干豆腐啊，反正就是每一次都吃得干干净净，而且每一次做的时候都会专门拍一张照片给小组说，哇你看这是你送我的小米，看熬出来的小米粥好金黄，我妈妈好喜欢。
1: 对，
0: 情绪价值给的拉满、啊、
1: 不像我一样啊，你把话说完了、哎、你把话说完不就在这等着我了吗？
0: 我等你自己说
1: 是不是
0: 啊我送你的呢，
1: 你送我的
0: 要么放在单位过期，要么放在家里过期，
1: 好东西都要留到最后才吃，
0: 留到给垃圾桶里送过去。
1: 那没有应急储备粮嘛，那对于我来说啊这个宋毕也提到一个，他说原来的公司有个小男孩是宁波人啊，每到了杨梅季节就从家里边弄来很多杨梅分给各个办公室啊，这个都是用小竹篓装着的、
0: 哎、对对对是的，我真的我当时在，因为我不是宁波，但是我当时应该是去到了浙江的一个地方，他们那儿也是盛产杨梅、嗯、然后我们去路边买的时候都是拿小竹篓装着的，但是他从老家拿着小竹篓给你们装过来，这也真的，而且杨梅说实话保质期挺短的
1: 、
0: 费心了费心了啊！
1: 但这真的就是拿到北京之后那一咬哟、
0: 嗯、
1: 那感觉夏天的炎热一扫而光啊。
0: 对，胡明也提到了说当时在无锡的阳山买过阳山水蜜桃，这刚刚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也有一位小耳朵推荐了说阳山的水蜜桃、嗯、我还在问他，我说阳
1: 山
0: 在哪儿？无知了哟，今天是一个地理课啊。阳山水蜜桃有一年自驾去到了原产地采摘吃还不够，直接去了当地的大宗交易市场买了好几箱啊、除了送人的剩下就在酒店里没日没夜的啃呢，哎一口下去又甜又解馋。当然当时可能把孩子有点吃伤了，现在看着水蜜桃都躲着走啊。不过我也很比较喜欢吃水蜜桃，回头我去看一下，哎，阳山水蜜桃。

0: 好吃的啊。嗯，我再重申
1: 幺五二八这一提到了说，对，刚刚小组提到的内蒙古的奶茶粉，嗯，在家里用开水沏上一袋就是非常好喝的正宗奶茶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咸甜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嗯。

0: 冻，所以我当时就只带了两小袋，本来想回来以后分给你们俩的，然后呢回来以后我看着就是那个也有点化了，万一给你们口感不太好，我就自己都吃了。
1: 哎呦，不是因为太好吃了就没忍住了吗？那天晚上啊，
0: 是这样的，
1: 直接就给他煮了。
0: 我后来发现了，因为他们家也有淘，就是天猫店，然后我就又下单了一些，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各种店，
0: 我现在就直接把链接发给你，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一片好心被辜负。
1: 那我真是谢谢你了，就是自己付款，自己买，自己吃，是吧？
0: 我推荐给你的呀，
1: 单纯推荐，王姐
0: 很重要啊，对不对？
1: 好的，来自王姐推荐的肉烟啊，一只章鱼也提到，他说肉烟上次它是叫肉烟还是叫肉燕？肉燕
0: 其实是燕，对，
1: 肉燕。他说上次买过，口感非常的独特，
0: 但我觉得真的还挺好吃的，因为它那个小，他给你带一小包那个小汤料，煮出来以后就有那种很鲜很鲜的感觉啊。
1: 哦，
0: 你看王姐推荐避暑精品，对不对？
1: 那必须的。
0: 那接下来再给你推荐一个古装剧，我知道你平时看古装剧看的比较少，看这种带偶像剧设置的古装剧就更少一些，但是你看迪丽热巴比较多呀。
1: 哎，那确实是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不得不推荐一下这个来自于王姐的推荐。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年的暑期古装赛道的这次由迪丽热巴全新曲演绎的这个应该是云又词。这次呢，因为它采用了中式古典美学的服化道，以及其中有反转权谋的剧情，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出圈的。而且呢，其实热巴近两年的这种古装的造型，因为粉丝也经常会在就是各个平台当中去分享嘛，
1: 对，
0: 我看到哎，他可能这张脸就有点偏异域风格，所以呢就。